0: 你好，
1: 好，吉兰汤，
0: 哎，阿咪，我的老妈呀，他的媳妇，
1: 到，吉兰汤，
0: 你好，你好，谁好？
1: 拉尼亚，谁现在很甜？
0: 黄庆年的歌，好的。
1: 是呀，我到底发了姐姐，不论是流浪，拉远山，从埃及，坦达巴托，安德罗，塞亚科，我轻轻的摸进你的。
0: 好的，
1: 谢谢。
0: 啊，谢谢，再见。

0: 我们再来一位。你好。
1: 好。
0: 啊，这位是 Lily 女士。
1: 对。嗯，谢谢。
0: 谢谢。
1: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
0: 啊，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。好的，
1: 首先送给南方吉安娜姐姐。

사랑이다. 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，听众朋友，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欣赏歌曲。首先是凡夫先生点播的《颤抖的伤痛》，要送给南方老师谢谢，送给开心果陈福英女士、陈秀平女士、谢春玲、温秀英、青青、林正安、安丽丽、艾韵、古琴、美学、民芳，再来广寒仙、平凡先生、王木才、何许仁、温庆文、饶元顺、罗康、Victor、陈胜强、谢茂雄、侯雪维、李来明、小潘，特别送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、云云、长青、中阳、曹官、陈辉夫。

杨树娇、林秀玲、赖美珍、赖旭南、饶元顺、阿韵、李婉君、李丽阿林、林玉华、李秀华、池爱琳，还有詹德拉巴斯科以及兰芳，祝大家健康喜乐，谢谢，谢谢林费兰女士。接下来还有林锦平点播的是夜夜把你梦，送给温淑芳、温庆文、青青、陈继芳、陈富英、郭明娘、戴友文，谢谢啊，林锦平点播的夜夜把你梦。接下来是何

0: 刷来拿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。好，我们接个电话。你好，
1: 太先
0: 啊，太先来了，嗯，先来了。
1: 我哪我来了吗？
0: 还没有，哎，他躲到哪去了啊？
1: 哇，
0: 飞了对吧？
1: 飞
0: 到哪去了？他是飞到广安，广安宫。
1: 对呀，
0: 拜访你去了。
1: 啊。现在我想点播一首《秋的怀念》。
0: 秋的怀念，好的。
1: 有没有男生唱的？
0: 的怀念。
1: 黄清源的。
0: 啊，对，有黄清源的。
1: 好，这边点给我拿文来也来，反复先生点播，何西荣先生点播，王五彩先生，陈生强先生。姚元顺先生、林志光先生、张志刚老师，张光老师、吴英姐、阿英姐、秦晶姐、刘女士、佳佳、佳娜跟美丽，
0: 嗯，
1: 好，祝大家收听愉快。
0: 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嗯。啊 ，Oh my God！
2: 哎，梁芳，
0: 你好，
2: 你好，
0: 吃好，吃好，吃好。
2: 哎呀，咱们到一个叫负心的人。
0: 啊，负心的人。
2: 呀，谢谢你们呀，我在梁芳呀，吃好吃好喽。
0: 谢谢。
2: 然后就好回家，快乐康，杨吃的饱，谢谢呀，杨你吃的饱，好顺呀呀。发梦，人生香，林色光，温馨温，不放爱心，阿边查查拉，一万云一不成苦一不落地呀，一步没离过苦一步阿苏的玛利亚梅丹，什么话没能阿说来呀？谢谢呀，
0: 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你 ，Oh my God！ 点播的是负心的人。啊，再来一位啊！你好。
3: 哦，哦，
0: 点播啦！
3: 你好，是
0: 你好，
3: 是蓝光。
0: 嗯
3: 嗯，是啊，你好。今晚那白白，是蓝光。
0: 白，谢谢。白家什么呀？
3: 哎呀，呀。Iya mesti baik lah, enak
0: sehat,
3: sehat. Iya, Tiran Fang juga harus sehat.
0: Jadi bisa nyanyi, bisa dengar lagu.
3: Iya, bisa nyanyi,
0: nyanyi
3: bisa dengar lagu.
0: Tiran Fang,
3: iya karaoke, iya karaoke. Kapan mau
0: mau karaoke? Nanti ya, Tiran Fang.
3: Iya, iya join. Tiran Fang, mau lagu Nisen Muswo ya?
0: Ah, ni cuma so, ya.
3: Oh iya, dari Teresa Teng ya?
0: Sate.
3: Iya, Teresa Teng. Kirim-kirim ya, ya. Kiran Puan. Buat Pak Benny Cakra, Pak

0: 再来一位。Hello。
1: Hello。
0: 啊，文秀英，你好。
1: 对，现在南方老师。
0: 嗯，
1: 南方老师好吗？
0: 很好，谢谢，谢谢。
1: 谢谢，我要点一首歌。那个人就是我，龙飘飘唱的有吗？
0: 哎呀，那个人就是我，好的。
1: 谢谢，我要点给温清文先生、反复先生、何喜仁先生、Victor、姚远顺、Chandra Pasco、阿欣基巴达、陈胜强、陈秀平、陈福英、郭明娘、青青。何兰芳老师，祝你身体健康，播音顺利。谢谢兰芳老师，再见。
0: 谢谢。

0: 收音机很大声。啊
1: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
0: 郭文俊。
1: 哎呀，对，谢谢张老师读哈。
0: 中午好。啊，清楚了。
1: 我要点歌。把一生都给你。
0: 把一生都给你。好的。
1: 有呀。呀，家是没有。心事有谁问
0: 吗？心事有谁问？
1: 要是没有，先送给兰芳老师，祝你身体健康。
0: 谢谢。
1: 然后呢，过阿弟，过努阳，过阿健，过新丹，过阿新和过阿玉，过 Victor， 过 Alex， 姚远成，朱国光，巴苏利诺，文清文。Ko Ahin Cibada, Pak Benny ada dua. Ko Ansyong, Ayu.

0: 陈福音，陈福音还没进来呀、
1: 啊？对呀、啊，对。
0: 有，嗯嗯。我敏娘，一部斯蒂尼，一部尤尼塔，一部玛雅，玛利亚妹，爹爹玛利亚，一部青青，一部阿云。

0: Ibu Gloria, Ibu Setiawati, Oma Guat, Ibu Feli, Ibu Veronica, Ken Jennifer Wondato, Ken Chen Puting Tung Mei Shen Hao. 谢谢兰芳老师，再见。
1: 啊，谢谢啊，葛文正，谢谢。那就是先是有谁问哈、啊，第一首怎么样？

0: 莎拉伊的卫生电台青歌妙曲节目，哎，有个电话了，你好，
1: 冉芳老师，中午好，
0: 钟举祥，对吧？没错，你好，
1: 我要点一首《月儿香柠檬》。
0: 月儿香柠檬。
1: 首先要送给冉芳老师，想啊，傅英姐、青青姐、阿云姐、林正、三大八高先生、老远春先生。黄春兰、黄桂兰、梁燕燕、钟延香、彭伟安、钟静鹤、钟静秀、黄美英和全部听众们，祝大家健康、喜乐，谢谢，再见。
0: 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谢谢啊，钟吉祥，月儿像柠檬。

谢谢。再来一位是郭明良女士点播的是如水年华，送给陈富英、林锦平、戴永文、饶远顺、罗康、林志光、阿菲特、苏耀诺、Alex、郭文俊。

陈秀平女士点播的歌，在变老的路上善待自己，送给兰芳，谢谢。送给青青、何雪仁、温大爷、凡夫秀才、温秀英、陈富英和所有美声听众。

白首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

曾经连在追梦，一瞬之间往前飞，行遍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。蓦然回首，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很轻重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不会懂得我伤悲。

与所有真心真意，任他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。

0: 电话，你好。
1: 中午好，老师。
0: 运球，你好。
1: 哦。
0: 嗯嗯。
1: 首先，我要接你走，妈，我想你。
0: 啊，妈，我想你。
2: 好的。
1: 我。首先，送给蓝蓝老师。奉千年古人李德坤先生、青青、陈富英大姐、Victor、丹娜法科、阿欣、孙春江、叶元生、阿韵、丽丽、安安、跟简富丁、平文呢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
0: 好，谢谢。

唱了一位安详点播的歌《当你老了》呀，你记得名，很多个文俊、个阿姊、谢阿珍、谢桂娘、李易安、詹拉巴斯哥，还有杜迪加安吉尔、谢兰芳，什么 assistant 呀，周美玲，对吧？什么感谢怎么样？

0: 我们先来接个电话啊。你好。
1: 你好。
0: 哎呀，哎呦，我还以为你哈真的怎么搞的，跑到哪去了啊？
1: 我是陌生人啊。
0: 陌生人啊，差一点差一点。哎呀，我正在
1: 等好久，为我不要打电话
0: 啊。哎呦，你怎么变坏了？
1: 不是，我的声音不好啊。
0: 啊，对，有一点，
1: 有一点，
0: 嗯，有一点，好像感冒了，对吧？
1: 是啊。
0: 啊，是，注意，现在很多人咳嗽感冒，
1: 啊、
0: 而且，病程很长，
1: 哦、
0: 好像反复秀才，好久。不过好像好一点了吧？
1: 好一点。
0: 嗯，是好久了，对吧？
1: 好一点就好一点。
0: 哦。
1: 到了中午又不好一点。
0: 哦，敷了什么药没有？没有，敷了什么药？
1: 什么药就敷了。
0: 哦，就是。
1: 去看医生。
0: 呀，就是这样哈、
1: 哦。是。
0: 哎呦。嗯，小心了、啊，但有时候到人多的地方，真的要戴口罩。
1: 是啊。
0: 哦。
1: 我点了一首歌。
0: 嗯嗯。
1: 谁说？梅花没有泪，
0: 对，谁说梅花没有泪？
1: 对、啊、
0: 谢谢。对，
1: 首先这首歌要点给进来的蓝老师说、
0: 谢谢。
1: 还有那个他们的平凡先生，还有那个导演顺先生，导演顺先生，不应姐苏悠诺。

0: 很稳顺，先生，还有那个 Big Boss 先生，啊，巴西国家的阿英先生说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还有那个巴西国家不是阿英了是吧？
1: 哦，真的，真的了，巴斯哥，阿英是吉巴达，跟着你。
0: 那是熬的，那还有那个。

0: 谢谢兰老师，
1: 好，谢谢你啊，那祝你健康，祝你健康。
0: 最后再打电话。
1: 啊，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呦，多喝点水呀，多休息、
0: 啊、
1: 呀。
0: 我以为你不要接我的电话。
1: 哦，接。